0: 快车啊，不是铁路，小的上对，最终的啊，这比如说还快车，比如说还跟铁路是不同的，小的比如说说，好了。
1: Welcome to 1 47 Alpha.
0: 1 47 Alpha,